0: 小时多赚的钱才能够买一公斤鸡蛋，而到1978年的话，你也要花超过6个半小时，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赚的钱才能够买一公斤鸡蛋。我用其他的指标，猪肉啊，还有其他的布匹等等衡量的话，大致差不多。但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我们的增长了才真正来了。我刚才谈到1978年，那是花407分钟赚的钱买一公斤鸡蛋，而到2000年，已经花144分钟，就不到2个半小时。特别是加入 WTO 之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你花1个多小时，就是69分钟赚的钱，就可以买一公斤鸡蛋。而到2010年了，33分钟，也就是半个小时多一点。2015年了，你花20分钟；2019年，你花15分钟，赚的钱就可以买一公斤鸡蛋。那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从78年要花到407分钟赚的钱买一公斤，再到2019年花15分钟赚的钱买一公斤鸡蛋，那相当于我们的实际价值了，提高了。当然，我们用其他的产品衡量的话，它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我觉得呢，就我用的数据来讲，那基本就能走一样。我们真正的经济增长就是在78年之后，它可以再提供一个指标，后面我们买沙场的轿车。当然了，我们在改开放前了，我们没有私人轿车。中国到2000年。城市人口100个家庭们只有0.5辆车，但是到我们有了手机市场，今天因为有了 AI 人工智能，所以才有人工智能的这市场。我们认为是所有产业不是给定的，不是外生的，都是内生的。但这创造这些产业靠什么？也就是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精神。当我们变得富有之后，怎么不财富变成新的市场？好的也是企业家。那么我们经济学呢，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经常把机构和总量分开。特别我们要刺激消费，好像投资马上可以变成消费，投资品和消费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想起故事这一点了，有助于说明这个。我们知道人类用铁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但300年前对全世界来讲，铁都是稀缺的。300年前怎么改变的这？但因为有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叫约翰·威尔金森，他这个铁匠也是制造加农炮的。我们知道像瓦特的蒸汽机的气缸，在20多年时间全是他制造的，没有他，就是瓦特的蒸汽机不可能成功。那他怎么样说？我们铁多了，我们不要担心啊，我们可以用铁来造椅子。后来他说啊，我们得要盖一个桥，在那个地方又盖一个桥啊。这个桥呢，原来都是大家用木头嘛，砖瓦。他说不要了，我们有这么多的铁，我们干嘛不用铁来造桥呢？这是原来没有的事啊。也就在1779年，英国全人类第一座铁桥就建起来了。造完铁桥以后，他说我们还可以用铁来造船。那所有人都是他疯了，铁怎么可能造船啊？你把铁扔在水里它就沉下去了，只有木可以造船。这就是单词的知识，比水重的东西不能漂在水上。所以当他提出用铁来造桥的时候，那么所有人都在讥讽他，说他疯了，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铁疯子。那么这就是企业家，但你要讽刺我，讥讽我，说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他干成。所以他努力了，你看1787年人类第一艘铁船有了。那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企业家他是靠他的想象力来改变这个世界。原来没有铁桥，但是威尔金森他看到铁桥了。原来没有铁船，威尔金森看到铁船。那么我们后来看，我们人类的所有的伟大的创造都是原来不存在的，但是有些人想象到了，他看得见了。无数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企业家的想象力，接下来他的创造力，这才是我们真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爸妈年纪大了要看病，可自己呢天天上班加班，要么呢就是异地定居，根本很难抽开身陪同看诊。但老人独自在医院里面来回跑，又不懂看诊的流程，心里既愧疚又没办法。告诉大家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行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就能免费领取2个半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请假奔波。 直接拨打电话预约 188

0: 18747864060，18747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帮您好好照顾家人。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听了刚才的故事，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企业家精神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为什么在有些地方能冒出来，有些地方就不行？北京大学的教授张维迎解释说，关键在于两样东西，一个是产权制度，人们得知道自己创造的东西是自己的；第二个是文化，我们怎么看待富人还有成功。他说，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叫嫉妒心，如果嫉妒，
1: 说好多贫穷主义的观念，我们特别讲一点，我们人类的妒忌心，因为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有这个妒忌心啊，其实你有我有，因为这个妒忌心呢都有，而且对我们人类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不能破除零和博弈、平均主义的思维，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出现。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但是这24小时里边，我们能做出什么来？就靠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造力，或者说企业家精神，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我们人类啊，我们每个人，我们想到的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有好多人在想，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那么他做出的东西就所有人可以受益。但是这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说谁有企业家精神，谁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只能让市场来去检验。任何人，你都可以创业，都可以做企业，你自己掂量，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时候你也判断失误了，你以为有，最后证明你可能没有。但有时候也可能了，你有，但是你可能好像没那么大的胆量。所以我们社会需要的是。

0: 一百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他说：“
1: 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兼顾的同时，还能够把它们变成经典，大概只能够用奇迹来形容。”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的那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盖世太保头目指着这幅画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不，毕加索面色严峻地说，这是你们的杰作。对于他的和平歌，更是世人熟悉的名作。那是在1940年8月，毕加索侨居的巴黎沦为希特勒之手，毕加索的邻居是相依为

0: 合理的指标就是时间的价值，因为我们人类呢，其实唯一有限的而且从来不变的资源是什么？是我们的时间。每天24小时，每周几天，每月31天，一年365天。而且呢，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城里人乡下人，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真正可以衡量经济增长的了，就是说我们的时间的价值，或者说某一种产品生产它花费时间的成本。我下面了，我简单给大家讲一点我自己做的一个计算。这个计算了，就是说好比我们用鸡蛋来衡量，鸡蛋我们人类很早就开始吃鸡蛋，而且今天也吃，富人吃，穷人也吃，所以我就是非常有意思一个指标，而且我相信我们未来还会继续吃鸡蛋。你看在1956年的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的职工按你的工资算下来和鸡蛋价格算下来，你要花上214分钟的工作，也就是3.5个小时多赚的钱才能够买一公斤鸡蛋。而到1978年这儿取得这样的经济增长，我想简单的原因说，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的创造力的发挥，是人类的积极性的发挥。那这种创造力和积极性了，我简单的把它叫做企业家精神。那我本人呢，构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我叫它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斯密熊彼特模型强调的什么？第一，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的规模非常重要，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新的产业就出现，新的产业出现才有不断的创新，分工与创新是密切相关，然后创新之后才有我刚才讲的每个人的世界变得值钱了，我们变得富有了，我们变得富有以后又是因为有了火车，我们才创造了火车的市场，有了丝绒袜子，我们才有丝绒袜子市场，有了手机，我们有了手机市场，今天因为有了 AI 人工智能，所以才有人工智能的这市场。我们认识所有产业不是给定的，不是外生的，都是内生的。但这创造这些产业靠什么？也就是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精神。当我们变得富有之后，怎么不财富变成新的市场，好的也是企业家。那么我们经济学呢，犯一个错误，就我们经常把机构和总量分开，特别我们要刺激消费，好像投资马上可以变成消费，投资品和消费就是很不一样的。这是我想起故事这一点了，有助于说明这个。我们知道人类用铁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但300年前对全世界来讲，铁都是稀缺的。300年前怎么改变这？但因为有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叫约翰·威尔金森，他这个铁匠也是制造加农成功。那他怎么样说？我们铁多了，我们不要担心啊，我们可以用铁来造椅子。后来他说啊，我们就要盖一个桥，在那个地方又盖一个桥啊。这个桥呢，原来都是大家用木头嘛，砖瓦。他说不要了，我们有这么多的铁，我们干嘛不用铁来造桥？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去全程陪护吗？
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

就不一定有。所以你看我们四川你就因为有起江滨水，你就不要担心任何人能够垄又好像去。所以我说总一句话，就我们人类啊，我们整个过去200多年的历史证明，经济增加的真正源泉。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

0: 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减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之后还是毛头小伙一样的新人。蔡琴的声音在这张专辑里开始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沧桑感，主打歌是《最后一夜》，因为它是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在那一年拿了非常的奖，而且呢也在台湾歌坛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但是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沉淀，流传到今天的反倒是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比如这一首《读你》。

样紧紧跟随雨果。他还弄到一张假护照和雨果一起出逃。原本只知道男欢女爱的欢场女子成了作家身边须臾不离的保护者。风月场上奢华惯了的他，离群所居，改裁旧衣，缝补袜子，让作家安心创作。不久，雨果的夫人带着儿女来与丈夫团聚，衣衫破旧的朱丽叶只在不远处看着他们。遇到身着丝袍的夫人时，低头而过。朱丽叶一直和雨果的家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夫人甚至亲自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但被朱丽叶拒绝。他在信中对雨果说，请允许我忠于自己一生的行为信条，让我的爱情始终保持高尚和圣洁。两人的感情

0: 醉人，
1: 绝不弯腰，
2: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1: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3: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4: 来了，时间来到了5:05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各位周一快乐，我是文静。
5: 各位好，我是钟静啊，今天是我们双庆合并的一天。徐俊那个这个
4: 一不小心
5: 波波老师呢，波波老师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他是干嘛去了呢？他今天啊，终于他就不再休年假了。
4: 他干嘛去了呢？
5: 不对，他今天终于不再相亲了。
4: 主要是我们啊，就是非常的关注啊，波波同学，这个每天。这个他的感情问题，但是最终我们发现关心的也没什么用。
5: 对对对，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对于孩子的这个成绩的关注啊，你成天念他，成天念他的成绩可能不怎么涨，那有的时候你不怎么念他的时候，他就突然突飞猛进了，他自己意识到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了。那我们对于这个波波同学呢啊，这个乐天同学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已经念烦了啊，随便吧，
4: 随便吧，
5: 我们攒着点份子钱，自己吃喝不好吗？
4: 对呀、我们吃火锅不行吗？
5: 何必呢？对吧？
4: 就是啊，我们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了，
5: 是的，
4: 就跟天乐一样啊，
5: 对，乐天和天乐啊，他们呢，这个
4: 一对好兄弟，
5: 一对好兄弟，他们在这个情感的道路上啊，都屡屡受挫啊，这个其实跟他们本人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是命运使然吧。
4: 好吧，最近天乐老在跟我说，他要看点中医啊，他开始要给自己温补了。说到了这个秋天之后，
5: 什么叫他开始看点中医？他不一直在看中医吗？
4: 真的吗？他最近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看的比较多一点点
5: 啊、
4: 然后开始研究这个中医的泡脚呀，啊，拍打这个八虚呀。我说天乐，你已经开始拍八虚了吗？天乐说对呀，自从看了中医之后，养生这一块真是杠杠的，
5: 妥妥的。
4: 而且呢，这个不是最近有台风吗？就是有看到关注到啊，因为这个10号到11号台风白海豚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会给长沙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雨的影响。
5: 对这个事儿啊，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
4: 是
5: 说长沙的这个天气现在变得就是有一些凉快了、但是雨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4: 今天呢长沙是多云啊，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浏阳东北部会有局地暴雨，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多云中等雷阵雨，包括呢这个望城北部啊、长沙县北部啊、浏阳东部和北部都有局地大到暴雨，也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时不时的会来一下这样的雷阵雨或者是大暴雨。
5: 对，
4: 然后
5: 这天气
4: 要
5: 多变，
4: 对，
5: 然后开车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把这个防范的这个措施给做好。另外呢，派阴皮经这个经过的一些地方，
4: 轻轻拍打，
5: 反正你就。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你也搞不清它在哪儿，没关系，反正是前面，
4: 反正就
5: 左右
4: 处拍一拍
5: 就
4: 行了，就
5: 行了，拍一拍啊，反正也拍不坏啊，主要起到一个这个健运脾胃、运化水湿，就是去湿气、健脾的，这几个动作呢，大家都安排一下，
4: 安排起来，
5: 对，就是你把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呢，你就发现淋了一场雨之后啊，真累，
4: 神清气爽。来吧，我们今天说一个话题吧。就说到这个情绪价值，我们上周不是也聊过情绪价值，就是说你会买一些、跟情绪价值相关的一些物件吗？那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你愿意为情绪价值花钱吗？还是优先性的选择那些性价比更高的一些食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吧。
5: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啊，就是有些东西它可能既实用又有情绪价值。
4: 这个东西就真的是绝绝子了。
5: 你就比如说你找一个对家里面这个有这个没有对象的，对，你考虑一下天乐老师，天乐老师就是既实用，对吧？又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就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他怎么就能单身呢？简直是暴殄天物。
4: 天乐老师说：“我这一茬过不去了，是吧？
5: 是不是？
4: 确实啊，
5: 对吧？你仔细想一想，
4: 我特别想不通，为什么天乐老师找不到对象呢？
5: 对，而且我们家前段时间啊，小朋友给他送了一个生日礼物，是一只小鸟，那小鸟特别乖啊。然后我们家孩子就说：‘你看他多乖呀、情绪多稳定啊，多像天乐老师。’
4: 那后来这小鸟取名了吗？
5: 这个不好意思叫天乐吗？”
4: 其实天乐老师下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送只小鸟，真的，
5: 还是别了吧，还是别了吧。
4: 怎么嘞？
5: 他现在都单身了，你再给他送只鸟，
4: 他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吧。
5: 到时候鸟都成双成对有下一代了，他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4: 这样说起来，这句话是有点
5: 悲
4: 伤。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
3: 有远山啊，有海啊，有风景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其实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疗愈室。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要想，你就走到大山深处，你就走到、这个、
4: 呼吸一下，
3: 对，云端去，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人生一切不过如此，对吧？
4: 在云端，
3: 来，情绪一下就这么就来了嘛。
4: 确实啊，金河他说优先性价比高的这些食物居多。他说家里面的日用品啊、衣物杂物都比较多，反复的对比，耐用、够用最重要。不过也是完全不会说排斥那些情绪消费，偶尔也会买一买喜欢的香薰啊、什么那些小物件。
3: 对，
4: 他说但是香香的这个香气萦绕在房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安心。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有、
3: 我觉得可以。其实情绪价值不仅仅是视觉的，
4: 对、
3: 它也是嗅觉的、就我们去年做那个节气香的时候，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啊。
4: 对对对，
3: 它其实有的时候人对于味觉的这个喜爱没有道理的、就它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内心很舒畅、很愉悦，然后你觉得很甚至有一种很安全很安心的感觉。
4: 而且有些小物件它可能真的是没有一点点的实用价值、就比如说我在进我家门口的那一道那个放鞋柜的上面有一条一些织物的东西、然后我昨天就捯饬了一下，我就把一些小卡通的一些东西把它置物在那个地方一个小角落地方、好像有一个那种微观世界的感觉。
3: 对 对, 对，
4: 然后我回到家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治愈啊。我觉得这也算是
3: 情绪价值。比如说你的桌面上也会放一些
4: 啊，对对对、
3: 可能不那么实用的东西，对吧？但是你当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心情被治愈了，那不就是也是实用价值吗？
4: 对呀、之下说什么呢？
3: 之下说我以前只愿意为食物花钱。洛里可能是年纪没有到他说总觉得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消费就是浪费。那后来有一次看了一场很喜欢的歌手的演出，没有带回什么东西，但是那种全场大合唱的氛围、那个感觉一直记到现在。我记得很多年前，那至少有十几年了吧。有一场在那个贺龙体育馆的张学友的演唱会、我记忆就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演唱会还
4: 好难得、
3: 对，还没有那么频繁在长沙这个城市、
4: 是。
3: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张学友的演唱会散场之后，大家就是从贺龙体育场，因为那个时候打车也很不方便、没有现在这个网约车什么的、都得要打的士，那可能就叫不到车，所以就走。那边走的路上每个人都在唱、他来听我的演
4: 唱
3: 会，就一路走沿着歌声走回自己的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原来情绪价值其实不是在演唱会本身、也在演唱会延续的之后的给你的这个感受、很多年之后你还记得这样的一个感觉，
4: 这个场景真的是还蛮有
3: 感觉的，还蛮浪漫
4: 的、对啊，一群人打不到车然后在路上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只是不知道每个打不到车的人是不是跟我的想法一样
4: 挺有意思的。然后南芝他说我会平衡好两者、大物件追求性价比、把钱花在实处，然后零碎的小钱可以用来买一些情绪的小价值的东西，比如说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了来了，确实确实，可能是因为我们俩真的是唱得太好了，
4: 无人能及，
3: 大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表扬。同时呢，我们也听到了有很多朋友来唱了，但是很多朋友当中
4: 回复了
3: 很多回复了，
4: 但是几乎没有人来唱。
3: 小梁同学
4: 可能是听完我们的之后觉得想想还是算了吧。
3: 我们就这样安慰一下自己了。来吧，小梁同学还是唱过来了啊。
4: 对对对，小梁同学呢是带着对我们真挚的爱，对吧？
3: 来来来，
4: 带一些零食啊，饮水啊，可以去享受一下。望城区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了。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也是非常高的，山林徒步呀，水库桨板啊，还有这个山地骑行啊，还有它的高空有一个滑翔的，然后山野星空露营都是非常棒的啊。这个在夏天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避暑的基地。
3: 是的，
4: 西尾子露营基地这个地方呢，也是最近还蛮网红的一个片子啊，
3: 对对对，
4: 地方啊，它呢是。这个西尾子露营基地呢，也是有很多的水山林，然后你自己可以带，也可以自己租
3: 桨板呐、
4: 那个什么木天木啊、扎营啊、盐湖垂钓啊什么的。但这个季节去的话，蚊子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去钓鱼什么的，那还是得要带
3: 防蚊，
4: 对，防蚊一定要做好。
3: 对，
4: 浏阳市这边小河乡啊，它呢是有这个网红的鱼鳞坝戏水那个片子，如果是有无人机的话。拍出来真的还是蛮
3: 特别漂亮，而且它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星河天文观景台呀、非遗木活字的印刷体验啊，有很多的玩法，它这个蛮适合带着家人带着小孩去玩的。
4: 对，它有这个亲近自然的，也可以有亲近这个传统文化的，
3: 对，
4: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3: 是的，
4: 有那个什么古法酿酒，对吧，还有农家的糍粑，
3: 哇，
4: 那口起来也很香。
3: 说到糍粑，
4: 我就
3: 口水都流出来了，
4: 真的一点没有抵抗力。
3: 还有
4: 现在泼水节都有锅潮了，还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啊。
3: 对，这样一说来，其实这个周边真的有好多好多纳凉的好去处。
4: 对啊，我觉得长沙其实有，你去到外地你才会觉得我们长沙真挺好的。
3: 对呀，
4: 有很多好吃的，
3: 吃喝玩乐，
4: 有很多好玩的，有很多好看的，
3: 对
4: 吧，就除了天稍微热一点，只有这个春夏之外只有冬夏之外呢，其实没什么缺点啊，房价也便宜啊，
3: 是幸福感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认为长沙周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纳凉的地方呢？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刚是说了这些地方啊，你也可以来推荐一下。
4: 对，我觉得其实人是要在这个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带着他们多去体验一下。当然有很远的远方，也可以很近的地方啊。
3: 对呀、
4: 所以就要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示范作用。刚才我看了一个新闻嘛，说有的爸爸他这个40多岁了，44岁高龄，这一件事好。多雕然后他为了给鼓励孩子44岁去仍然去这个考研、考上研究生
3: 啊，这个我刷到了，这非常励志，
4: 陕西的一个事儿啊。
3: 44岁张志强啊，他有两个
4: 女
3: 儿，然后呢为了陪初三的大女儿冲刺这个中考，大学毕业20年的他就仅用5个月在职备考，考上了研究生啊，还而且考上了西北大学的这个
4: 西北工业大学的 MBA、
3: 好强哦。
4: 张志强就说，他说我经常出差啊，我吃饭睡觉，我就除了睡觉啊，我都在背单词，然后在家里面女儿做作业，我就在旁边刷题。
3: 天哪！
4: 他就说这个东西比你说教管用一万倍，
3: 那确实
4: 确实是这样的。你说你让孩子你多写作业，赶紧写啊，把时间练起来，你自己在刷手机。
3: 你看爸爸就在旁边是吗？然后陪着他一起刷题，还考上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4: 以身作则的陪伴才是给孩子最有力的榜样啊！
3: 对 对, 对, 对，
4: 爸爸们记住了吗？
3: 给爸爸点个赞啊！
4: 再来看看最近有一个长沙小伙零五后的小伙叫唐毅啊，他最近在网上也特别的火，他呢。就是首先长得很帅。

0: 大家看了没有？
1: 是
0: 他的爸爸妈妈经营着一家21年的湘菜老店，这个味道呢也很受本地人的这个认可。
1: 嗯，
0: 然后呢，他呢毕业之后呢就被委以重托。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好像学的是数字，就是传媒行、
1: 哎、
0: 这个行业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委以重托，替父出征啊、家乡美食大赛，做了一道勾芡版的东安鸡。
1: 哟
0: 啊，然后呢成功的晋级了，在第二轮比拼当中虽然遗憾淘汰，但是他说输赢不重要，学到东西就很开心。关键是呢，因为他长得还蛮帅，做的菜呢、
1: 主要是长得帅，
0: 长得也很帅、
1: 嗯、
0: 做的菜也看上去口味非常的好、
1: 嗯、
0: 所以在网络上一下子就火了。然后还有朋友在下面评论区说、你们湖南的还是怕我们吃不饱吗？
1: 还给我勾个芡、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贝多芬，德国作曲家，被尊称为乐圣。贝多芬有着卓越的音乐天赋，同时他炽热的叛逆气质和号召人们为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音乐，则使他作为音乐家的品质更加崇高。贝多芬说过，即使忘了王位，也不要忘记真理。贝多芬在维也纳时住在里希诺夫斯基公爵的家里。一天，公爵家里来了一大批客人，他们都是当时拿破仑派驻。
2: 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喽 ，Go Go Go！

0: 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7: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6: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7: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6: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7: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

0: 朋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6: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5: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6: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5: 啊，靠谱吗？
6: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也开学体测直犯愁啊。
1: 别急，青芒体适能训练营即将开启，8月17到26号，10天10人小班制集训，国家职业持证专业教练带队训练，开设体态矫正、跳绳体测专项、趣味体能课程，
0: 把握冲刺黄金期，入班免费体测建档，报名还送运动大礼包。
1: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体能抢占席位，抢占席位。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八糟的这个伴奏吧。其实本来呢是希望在这个热闹的音乐之后，主持人随时跟上，让你们感慨一下这个节目真的太优秀了，但是不想搞。枯藤老树昏鸦，只想下班回家。
1: 我听出来了，大早上片头第一开始的时候吹萨克斯就吹回家了。
0: FM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就不欢迎了啊！来，微信公众号直接留下你的姓名。今天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都会点名，好不好？哎，其实我是因为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自信心，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在听，为什么呢？很多朋友说你们又来骗我们的互动。你们是有互动 KPI 是不是？不是，今天早上台风来了，白海豚啊，对我们这儿就是产生的极好的影响，非常的凉快。我就发现万家丽高架上没车，真的就我一个人开。
1: 我来的时候也是，我是万家丽桥下也没车。对，就是你会发现今天早上下那个麻粪雨啊，就是那个非常的凉爽，可以给脸上补水的那种麻粪雨，
0: 是吧？
1: 我早上把车窗都打开了之后，
0: 你能不能稍微说的文雅一点？人家那叫做吹面不湿，什么杨柳风沾啊，这不沾。

0: 在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然后呢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呢，我们07318555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
1: 对，
0: 这个时候都可以拨打电话过来，0731855533893。
1: 哎，微笑同学说，今天我们家徐子晨小朋友开始要和我去单位加班赶作业了。
0: 今天就要开始赶了。哦，今天确实8月11号了
1: 啊。嗯，我们以前不是一支笔创造一个奇迹一个晚上吗？
0: 嗯，
1: 现在已经提前小半个月就开始家长还

0: 音都非常的小，真的特别感激啊，特别感激有个地方没合上。
1: 是这样，明天我就把干声剪出来给大家放一下。明天请期待我们的节目，明天同样是7:40这个时间点来了你就赚到啊。
0: 阿文同学说，我能听得出来这确实是一支单曲。好吧，这个行吧，就是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听到这样的作品，想到它是合唱，然后只能听到一个人的声音，你为这个人想要出道做出这种设计你都觉得生气。
1: 别生气，我跟你说，
0: 怎么在秋天不生气，
1: 立秋了之后真的不要生气。秋燥是吧，有些时候对身体真的不好。立秋之后你养生重心应该从去暑转为润燥生津，恪守少辛增酸的原则。你就是少吃辣椒，少吃烧烤，少听这种类型的歌，
0: 多吃葡萄山楂。这样的酸味的它会收敛肺气。所以呢，日常应该优先银耳、百合、雪莲这三款白色润肺的食材，也可以经常吃一些莲藕、山药、蜂蜜来滋养身体，千万不要急着大鱼大肉。

0: 能开学之前，孩子是一年当中这个孩子最佳的体态调整和体能逆袭的这个窗口期。
1: 嗯，
0: 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青芒的体适能训练营，它马上就要开营了。
1: 是的，这个营期呢是在8月17号到8月26号，就这几天的时间啊。
0: 今天是8月11号了，就是8月17号到8月26号，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6点，有3个小时。它是面向4到14岁的少儿分层开班教学，因为4岁的孩子和14岁的孩子体能是不一样的。
1: 对，10天10人的小班制教学，国家这个国家队，
0: 人家叫国家职业持证专业训练，
1: 我听成国家队了，我这。
0: 开设了体态矫正啊、跳绳体测专项和趣味的体能课程，把握开学冲刺的黄金期。这个家长应该其实是有概念的，就是体能它是需要培养的，就是你需要每天让国家级的教练带着你们家孩子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哎，他突然一下子他就好了，一天会比一天更好，他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跟我减肥不一样，我减肥可能减了一年还是这个样子，但人家今天跑完明天他可能体能就提升了。
1: 你没有专业的教练带你啊，你平常都是我们这些朋友带你出去吃，
0: 专业，对，那是就是很多家长说那我自己在楼下跑行，其实也可以自己在楼下跑也行，但是第一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的运动可以快速的提高你的心肺功能，或者帮孩子提升这个
2: 进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莫泊桑，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曾被誉为短篇小说大王，代表作是《羊脂球》。